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

0: 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1: 娘，你怎么了？
2: 宗儿，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时间总在骗人，看似漫长又缓慢，不经意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我放开你。
1: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明白地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0: O 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纯粹爽口神意，沙河别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不经意。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3: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3: 是夫人。夫人，
4: 又怎么了？
3: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

0: 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1: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0: 是啊，
2: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鳖同花鱼，蒿子蘑欢喜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埋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的碗，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查阅。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的冷酷凡尘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方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西一环路从合作化南路高架到四里河，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路况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京台高速汤屯段屯溪西出口四道改造施工，施工期间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23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哎，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Let's go。 万家灯火半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5: 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好，今天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哈，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起来共同交流分享。最满意的一次旅行是哪一次，去了哪儿呢？好，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周慧敏《最爱》。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功夫机器人、无人驾驶、智慧港口、超算中心，当所有的未来感成为生活的质感，更多关于奇迹的篇章仍在续写。深圳 APEC 峰会倒计时100天。
2: 咏春自古修身强体，今朝文脉相传。交锋不为一决高下，只为求索未来。这片土地一举向前，这里既有未来出行的万千构想，也有前沿智能技术的落地生根。举肩调度，向上拓宽治理眼界；基建引申，向下筑牢城市根基。无论给设备续航，还是为人生充电，都没有复杂门槛。外籍科学家拓宽前沿视野，中国讲师分享电商经验，这是公司，这也是公司。
3: 老板，你的货。
2: 这是创业，这同样是创业。一条语音谈成地球另一端的订单，一根钢索吊起世界的熙来攘往，一边打磨超算顶尖算力，一边深挖基因底层密码。把森林种在海里，用打印机播种万物，帮人类超越先天的局限，帮生命找回原本的日常。城市飞速向

0: 前，却从未忽略每一份细微处的关怀。做你落脚城市的向导，陪你迈稳人生第一步；做你作品的启航伯乐，为你点亮创作长路，让未来感成为生活的质感，让前行的每一步都看得见来时路。在每一次耕耘与奔赴之间，这片土地一直向前。2026 APEC 相约深圳，在这里看见未来。
1: 这个正值暑期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带着孩子前往深圳现场感受一下。过去呢，竹子更多被加工成家具、餐具等传统的产品，而如今呢，研发人员希望把竹纤维变成一种新的绿色材料。那竹子做快递的包装来了，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们是一个车间，但是我们有1、2、3、4、5、6、7条产线。
3: 这座厂房新落成不久，布局和装备看上去颇具现代化制造企业的样貌。
2: 这个就是我们吹模吹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模可以做快递袋、瓶口袋、垃圾袋，就不一样的模，它是生产的对应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3: 产品是看似平常的快递商超包装袋，核心奥秘全在材料竹基全生物降解塑料。他们所做的正是从材料科技领域寻求突破，彻底改变竹材的传统应用路径，开启新的可能。
4: 我们初衷是想做一款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去解决我们这个白色污染的问题，第二减轻我们。
3: 饶世镇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他说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主要材料简称 PBAT， 全生物降解塑料。这种塑料也来自石油，在高温高湿加微生物酶的环境下可以完全降解无残留，但这种塑料有两个瓶颈：一，增加碳排放；二，价格太高。
4: 那普通的塑料地膜一亩大概在60-70块钱，那全生物降解一招标来一采购要200块钱，相当于普通塑料的三倍以上，那很多地方就很难推广。
3: 近年来，人们不断尝试往 PBAT 塑料中掺入各种生物质材料，秸秆、稻壳、玉米淀粉、木薯淀粉等等，但总是影响塑料的性能。饶世镇他们想到了竹材，尝试将竹粉添加到塑料原料中，部分替代塑料，但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无法简单的物理共混，需要面对竹材改性和加工工艺的多重挑战，要突破多个技术壁垒。
4: 对竹粉进行改性呢，竹子的主要的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这一系列的，那主要是纤维素占了45%到50%。我要把纤维素留下来，把其他的成分给它剥离掉。
3: 饶世镇说，剥离出竹子中的纤维素仅仅是攻克第一道技术难关。竹纤维自身还有亲水性强、与 PBAT 等高分子材料不相容等短板。此外，竹纤维加热会焦糊、碳化。还有每根竹子天生就不一样，有的老有的嫩，性能一致性差等等，要获得性能良好的竹基复合材料，必须对竹材进行深度改性，这也是以竹代塑的核心底层技术之一。
4: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你竹子磨不了这么细，你也没办法改性。我们解决的第一个是啥呢？这个粒径的问题，能磨到这么细，第一个效率还要高。第一道是环滚磨，它没办法磨到这个800目以上。那我们第二道再经过我们气流粉碎的方式，
3: 对竹材进行深度改性，首先要把竹材的颗粒磨到足够细才行。800目属于超细粉体，人们日常使用的普通面粉大约80-100目，800目竹粉的颗粒细度仅有面粉的8-10分之1。
4: 这个竹粉是生物基材料，你这个磨久之后，
5: 台风、白海
4: 升温，一升温就碳化掉，碳化掉就没用了。
6: 那你们怎么保证它不碳化呢？
4: 就是研磨过程当中温度不能超过140度。研磨这么细之余，我不能磨的时间太长啊，因为磨的时间太长就耗电。 不然的话你一直磨到那个的话，你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3: 在竹机全生物降解塑料的研发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对装备和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更难的是，市场最终要看的还是价格。
4: PPAD 一吨现在大概在1.12万左右，1.12万。那我的竹粉我现在平均下来一吨的价格我只要2000块钱。我加的竹粉越多，我的产品会越便宜。原来只是说想做一块全生物降解地膜，没想到我们是原来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一扇大门。就是这个材料可以应用太广泛了，就我们不是完全的代替，只是说部分替代。我们从源头上减量，能减少20%的这个塑料的使用，20%到30%、40%，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
2: 这是顺丰的
3: 快递包装，是饶世镇他们想到的以竹代塑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我国快递业务量1990亿件，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使用到塑料包装和填充物。
5: 之前做这个绿色包装推广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绿色包装的产品好是好，但是面临着贵的问题。那现在这个上面已经突破了这个技术，通过这个高比例的这个竹粉添加，可以降低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成本啊，提高这个产品的性能。在这个双重的这个有利的条件下，可以促使我们快递企业更愿意去用这个竹机包装。食物规划已经把以竹代塑纳入了这个战略。那同时呢，我们快递业也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可以说这是我们政策的风口和这个产业的风口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契合哈。2025年，我们全国的邮政业的业务量是将近2000个亿，这个量非常大，你只要是价格波动甚至一毫一厘，对整个总量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前期已经这个主要的这个快递品牌都已经在我们3名境内对这个竹机包装的这个产品进行了应用的测试，总体反响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正在合作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啊。
3: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政策和行业规范。2023年出台的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把竹制可降解带列入替代塑料制品的产品目录。2026年6月，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提出5年内竹制快递包装年使用量依次达到2亿、3亿、4.5亿、6.8亿、10亿件，稳步实现年均50%增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
7: 海豚啊，昨天是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及温州乐清沿海登陆。那么要了解它后续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相较于一般的台风白海豚的3个不寻常的特征。首先就是超远距离奔袭登陆我国，登陆前的移动路径呢是超过了6000公里，生命史呢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创造了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点最东的记录。那么其次，它有着超大的环流，云系面积足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所以呢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也是非常的广，先后会波及10余省区市。再有呢，就是它有着超强的造雨能力，不仅是登陆点附近，后期在它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不亚于登陆点附近的极端强降雨。那么今天强降雨将会波及到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到了明天的时候，河北的南部、河南、山东、湖北等地也将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后天的时候呢，强降雨还会波及到京津冀地区。主持人，
8: 那京津冀未来有没有可能会重现2023年台风杜苏芮北上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呢？
7: 随着未来白海豚的环流逐渐的北上啊，很可能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华北地区存在出现类似于杜苏芮这种极端强降雨的可能性。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北京、天津还有河北、山东一带，周三、周四的时候啊，降雨呢很可能会增强，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区，由于地形的抬升作用，所以呢雨势可能会变得格外的猛烈。虽然说目前来看，这个强降雨的落区还有不太确定的可能性，但是呢大家也一定要留意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的做好防范。像是北京、邯郸、济南等地雨水都会变得非常的猛烈。
1: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电影暑期档的相关消息。中国电影光影星业大有可为，那具体数据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9: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今天是周末，电影院里十分火热。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同比增长3.47%，而且单日票房已经连续30天破1亿元，增是今年暑期档的关键词。截至今天，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达2.34亿，同比增长6.85%，电影市场人气更旺了。同时，很多观众发现电影票价降了。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是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实实在在降低了大家的观影成本。同时，放映场次也在增长。截至今天，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达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这还有一个大背景，截至7月底。全国全年净增影院363家，银幕2215块，影院增，场次增，传递出鲜明的信息，市场信心持续增强，在主动加码供给，电影市场热度攀升，电影家的带动效应进一步增强。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就可以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3800亿元。观影行为能够直接带动一系列线下消费，电影 IP 的多元开发和跨界融合更是潜力无限。举个例子，暑期档影片《八仙》正在热映，文创产业和多地文旅已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共享机遇，乘风而上了。中国电影蒸蒸日上，带动全产业链蒸蒸日上，彰显大银幕的大能量，更体现大市场的大机遇。中国电影光影星业大有可为。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航天文旅火爆出圈，山东游客改到海南就为了这几十秒，我们共同来关注。
10: 今年暑期，海南文昌迎来了一波特殊的旅游热潮。在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高频次的火箭发射任务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航天文旅火爆出圈。
11: 太激动了，我们跨越千里就为了这几十秒。
12: 火箭升空的时候点火的那几秒，声音非常的大，可以说非常震撼。
13: 在海南文昌航天观礼中心，观礼台距发射工位仅1.6公里，台上人潮涌动，挤满了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的游客。自2024年11月完成首次发射以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已累计执行20次发射任务。
14: 我选择在海南这个位置建发射场，首先它就是个低纬度，有利于发射。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大规格的火箭，然后我们可以从海上运输。
13: 目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1、2号工位各具备1年16发发射能力，发射越密人气越旺。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正在把这座滨海小城变成海外游客的新旅游目的地。
15: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n we come to China and the first time when we see the rocket. Chinese with great technology. As we can see today, it's so exciting.
16: 客流量一直都在持续的增长，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射任务，我们这个观礼票有可能在1个月前都已经售罄了。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外国的游客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基本上每一场在100人左右。
13: 数据显示，2026年1到6月，文昌全市游客接待量达535.8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7%。航天旅游客流增长势头明显，单场重大发射引流效应尤为直观。2026年2月，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发射期间，吸纳观礼游客超7万人次，短期客流消费迎来爆发式上涨。

我不想恨你吻着我说宝贝别把我当真，也不想问你的每次是谁都不曾去追问，我说我认，我为你放弃过所有的自尊就当我笨，我心甘情愿做他的替身，无视冷淡的暗示想帮你尘封住往事，我懂你患得有患失拔不掉感情的案子，亲爱的我一直唱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

0: 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以及西一环路从合作化南路高架到四里河路，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到宿州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的高架，目前也是相对拥堵，请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河安高速桐城入口禁止九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上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了解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盲点，并及时消除。
3: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啦！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3: 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5: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4: 各位好，我是晶晶。
3: 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哈，我们来看各位的留言啊、大破他说和对象去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啊，对这个大理的沙溪古镇感觉特别的好，可惜呢时间特别的赶啊，没有特别仔细的去享受一下，下次如果有机会会再去的。
4: 说到这个香格里拉，我也是啊，也是时间当时特别的赶，然后第二天去香格里拉的前一天我就赶回合肥了，非常遗憾啊。其实每一段的旅程或多或少都会留有一点点遗憾，这样的话呢才能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啊。再来看一下酒酿陶陶这位朋友说，新西兰偶遇了30年难得一遇的8级强极光，真的是偶遇啊。当天地陪呢也是在网上刷到会有极光，结果还真的有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恐怕说是一辈子只能遇到这一次了。
3: 好，我们再看啊，这个小佳他说我很喜欢苏州，去年冬天去的，去了拙政园，感觉很舒服，有机会还想去。查新他说因为今年不打算出去旅游，周末去了周边玩就已经算是最满意的一次短途旅行了啊，就是农家乐是吧。
4: 再来看一下圆圆留言说是长隆，今年暑期才从这个长隆回来，平安顺利结束啊，上有老下有小的旅行。那这一次旅行运气也是非常的好，出发回程呢都完美的避开了暴雨雨季啊，准时起飞平安降落。这个走到安检口的时候呢还发现碰到一些熟人啊。
3: 好，我们再看啊，小城果酱说只要能出片在哪儿旅行都满意。
4: 这个也要看这个给你拍照的是怎样的旅行搭子，这个拍照的技术怎么样啊。来看一下爱喝冰咖啡说这个旅行不是完美的啊，去一样的地方总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个旅行也是不需要完美的，因为想去就一定会有下一次。
3: 好，发财美女她说云南怀念当时说走就走的勇气，上班以后呢和朋友相聚都已经成了难得的奢侈。
4: 这个再来看一下舅舅说那一年在10月的时候啊，前往这个都塔尔啊，喝着这个一些茶，然后呢跟着一些人跟着节奏在这个音乐的起伏当中啊轻摇着身体，感觉那种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3: 好，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雅贤，听见。

0: 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景区里和游客互动的 NPC 数据采集等工作受到了不少暑假工的青睐。
3: 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景区里与游客互动的 NPC 非玩家角色扮演、数据采集等工作受到了不少暑期工的青睐。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江苏的探访。
4: 今年六月刚从南昌理工学院毕业的高润泽，凭借在校学习的影视表演专业知识和舞台剧经验，在南京海底世界找到了一份特别的工作，化身沉浸式演绎中的角色鲛人王子，投喂北极熊，中间穿插舞台表演与游客互动，科普海洋知识，为游客尤其是小朋友们带去欢乐。
5: 一个是薪资比较合适，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不管是精力上面还是我的专业能力上面，都有很强的一个匹配度。
4: 像高润泽这样的大学生演员正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股新鲜力量，许多游客正是冲着这些高颜值高互动性的 NPC 打卡合影而来，拉动了客流，也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复购率。
6: 我们今年暑期是招了十几个 NPC 在馆内互动，暑假呢正好是南京海底世界的高峰，我们也推出了这样特色的活动，正好和大学生的时间也能匹配上，所以呢也正好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对于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
4: 除了景区的 NPC 岗位，随着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行业的兴起，数据采集、模型验证等基础实操岗位需求快速增长。因为操作流程标准化，在校学生也能够快速熟悉业务，投入实践。钟瑞奇是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名本科生，通过网络应聘，他进入到苏州这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
7: 看了一些很多具身智能相关的岗位，能够做从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再到真机评测全链路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很不错，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4: 钟瑞奇告诉记者，做暑期工的这段经历让他更明确今后的职业规划，无论是就业还是继续深造，都有了更具体的方向。而这家公司今年以来已经面向社会招聘了算法、数据采集等100多个暑期工岗位。
6: 具身智能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然后一定是在这个产业具身的这个基础设施里面才能去验证我们的实际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他是能够快速的去上手这些具体的功能，能够在实践中去验证之。
4: 景区 NPC 角色扮演、人工智能数据采集等这些新兴岗位为暑期工提供了更多选择。不过人社部门也提醒，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易遭遇虚假招聘、权益无保障等风险，要注意提高自身劳动权益保护意识。
8: 要从主流正规的渠道或者平台就自己关切的内容啊，要订立好书面协议，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保存好相应的材料、聊天记录等，以便在出现争议时及时维权。
2: 今年夏天，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呢慕名而来，入境游的市场热度也正在持续走高。
9: 来看国内焦点，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10: 这个暑期，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10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11: drive around or cycle around Beijing, areas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n't come, like the Hutongs is pretty special. And then in addition, also the diversity of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would say.
10: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八月六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八月二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

0: 万人次，创下近六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来中国深度体验中国文化也是外国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郑州边检站入境人员超两万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78%。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一幕幕沉浸式话剧正在演出。不少外籍游客除了欣赏各种剧目演出，非遗体验也是他们必打卡的项目。体验现场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1: Not only tourists,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and to help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0: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
2: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a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s actually really cute.
0: 此外，便捷的通关环境和完善的多语种服务也是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因素。暑期的深圳福田口岸人流如织，面对近期外籍客商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
3: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very good. Staff to help me with my arrival card, I just helped me very easily. Everything was very simple.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夏天吃菜的这个健康方面啊，赶紧转到家族群，凉菜一定要现做现吃。
5: 高温天气当中，人体的水分和维生素呢流失加快，再加上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滋生微生物，增加了饮食的安全风险。那么高温天气该如何来吃菜呢？来看专家的建议。
6: 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三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可快速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电解质。
7: 这些蔬菜90%以上是水，能够很快地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维持我们人体的电解质平衡，所以是我们补水和补电解质的首选。
6: 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与清热成分，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是保健抗炎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养护、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同时，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杜绝吃隔夜菜。
7: 凉菜呢，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它里面容易亚硝酸盐会积累，会超标，有害微生物有可能会滋生，我们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不要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吃。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专家介绍呢，人体大量出汗之后，水分、钾、钠等等这些电解质会同步的流失。那么喝白开水越喝越虚，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日常补钾是不是要多吃一些香蕉、橙子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8: 夏季大量出汗之后呢，很多人喜欢大口猛灌白开水。
9: 专家提醒，单纯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加重低钾症状。那么补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0: 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11: 特殊的天气之下， 啊，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或者是有这种一些诱因，比如说胃肠炎啊，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症状的明显加重，那么这个就是提醒你要去医院去查。
10: 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抱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高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3: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4: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5: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6: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5: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7: 来了来了，
6: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8: 18:06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想要科学减重应该用怎样的科学方法，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9: 我们的圈友向我们发来了求助，他说最近呢自己看到了一个说法，称人的发胖啊是有一个固定的时刻，把这个时刻给熬过去了就容易瘦了，想问问真的有这样一个发胖时刻吗？关于这些问题啊，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王医生您好。
10: 您好。
9: 王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跟发胖时刻有关的话题。首先请您跟我们说说这种说法究竟真的存在吗？我太好奇了，一天之中什么时候属于发胖时刻呀？
10: 说起这个发胖时刻呢，实际上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个发胖时刻，所谓的发胖时刻是指的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这样一个午餐前的时间，以及下午这个4-5点钟的这样一个晚餐前的时间。那么这块呢，我们把它叫做发胖时刻，实际上是应该打引号的。那么并不是因为固定这个时间点就一定吃东西会发胖，或者不吃东西都会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它更容易产生饥饿感。那么因为早晨如果7点多到8点钟进早餐的话，那到了中午11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餐后3个多小时的时间了。那这个早餐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饥饿感。那这个时候如果再进食很多的东西，那么过1个多小时又该吃中午饭了，那么这些饮食的一个叠加就会产生热量的超标，体重就会增加。那下午呢，4-5点钟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说的发胖时刻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时间点会容易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更容易让我们产生饥饿感，一旦饥饿感产生，我们可能就会吃很多的东西，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出现一个增加。当我们很想吃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克制住自己这种欲望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吃的全天进食的总量，那么就会比就是没有抑制住这个食欲而大吃大喝这样的一个总的热量会低。那么这样的一个总热量低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帮助的。
9: 王医生您看，一说到减重啊，就不得不落到一天一日三餐的具体执行上，就回归到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法，比如说有16+8饮食法、高蛋白饮食法、白芸豆阻断法，还有各种代餐食品，请您跟我们盘点盘点，具体说一说这些不同的饮食法咱们都应该如何操作呢？不同的人群又该如何来进行科学的选择呢？
10: 那16+8减肥法呢，主要呢是指的我们全天24小时之内呢，我们吃东西的时间集中在8小时，那么另外的16个小时不去进食，比如说我从早上8点钟吃第一餐，那到下午16点钟吃最后一餐，此后

0: 做了16点钟到次日的早上8点不进餐，这样是一个16加8的减肥法。那么这样之所以能减重呢，是因为第一，我们集中在8小时之内进餐呢，我们摄入的总的热量就会比全天24小时不断的在进餐，它的总热量是要低一些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8小时进餐之后，那么后续16小时不进餐的时候呢，碳水化合物不再。没有持续的摄入，那么没有由它来供能，那这个后续的这种供能的物质呢，就会身体就会分解脂肪来供能，那么这样呢，我们的体重就会有一个逐步的下降。通过轻微的生酮来减重的作用呢，要远比以前特别流行的一种减肥的方法，叫做生酮饮食的方法来减重要更科学。因为生酮饮食呢，是指的是彻底不吃碳水，会出现我们身体的这种代谢性酸中毒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大量的摄入脂肪也会出现血脂的异常，所以呢，实际上，16加8的这种控制体重的方法，要比以前的生酮饮食的减重的方法是更为科学一些的。那么至于刚才咱们提到的高蛋白饮食的这样的一个减肥方法呢，实际上呢是主要是因为蛋白质它的消化吸收的过程呢，相对要比普通的碳水化合物要更慢一些。碳水化合物一克的热量提供的是4000卡的热量，那蛋白质一克呢提供的也是4000卡的热量，那脂肪一克提供的是9000卡的热量。那当我们同样提供4000卡的热量的时候呢，蛋白质它吸收的和这个利用的时间会更慢一些，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会更筋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饱腹感，不容易产生饥饿感。那么全天的总的热量也就会不知不觉当中摄入的更加减少了。那么如果从我们天然的食物来看呢，那最好的蛋白质实际上是我们蛋类的蛋白提供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蛋啊、鸭蛋啊这些。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鱼虾提供的蛋白质，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些禽类，比如说鸡鸭提供的，然后再其次就是我们的牛羊提供的蛋白质。还有呢，就是再往后，就是我们的让大家常吃的这种猪肉提供的蛋白质。那白芸豆阻断的方法呢，实际上是白芸豆本身呢，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酶，叫做这个阿尔法淀粉酶。那这个淀粉酶呢，可以使我们体内产这个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淀粉类的食物延缓它的分解，那么因此呢，会产生一个饱腹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不那么容易被消化掉，从而达到一个控制减少摄入量，那么控制总体的热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减重。那么另外一个说到的代餐的减重方法呢，因为大部分代餐呢，它都是提供大量的这种纤维素的物质，那么纤维素它的在这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中呢，也是相对比较慢的，那么会给我们提供这种饱腹感，因此呢，我们全天摄入其他食物的这种欲望啊，量啊就会减少，因此呢，也是能够控制我们整体的这个热量的摄入，从而呢达到一个减重的作用。
1: 王医生，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咱们今天聊到了一些饮食方法，聊到了一些减重的策略，这些方法是适用于所有人群吗？有没有哪些人群在使用时要格外注意呢？
0: 肯定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高蛋白饮食，即使是高蛋白饮食，也要注意我们在这个进食当中摄入的饮食的总量，因为如果摄入的蛋白质的量过多，可能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尤其是本身已经有蛋白尿、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就不太适合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这个来减重。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摄入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呢，也会导致我们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血尿酸水平的升高，所以对于一些有痛风啊、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也不是非常的适合这样的一个减重的方法。16加8的这种减重的方法呢，那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也不是特别适合，尤其是那些使用降糖药当中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降糖药，比如说正在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呀，正在使用这个磺脲类药物或者格列奈类药物，这些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会产生低血糖药物的患者，那么就不适合去使用。
2: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因为这些药物一旦使用以后没有及时进食，那么产生低血糖，那么依旧我们在遵循着16小时不吃东西的这个原则，那肯定就会出现这个生命危险。那如果我要是吃了东西，那么我就会打破这个16小时不进食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对于这些患者是不适合的。那么究竟针对我们观众每一个患者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实际上更多的，其实更好的是去咨询您的主治医生，让他们帮助您去定夺您适合哪种的减重方法。
3: 那么总结来说呢，想要科学的减重，专家推荐的这四个饮食方法分别是16+8饮食法，另外呢是高蛋白饮食法、白芸豆阻断法以及代餐食品增加饱腹感。从220斤到164斤，这位小伙子用大约半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管住嘴、迈开腿加科学运动甩掉体重的一个小秘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4: 这两个是一个人吗？左边这张照片哈，大家看一下，胖嘟嘟的脸，还有大大的肚腩，再加上稍显疲惫的精神状态，可能看上去这个体重管理、身材管理确实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再看看右边的这张照片，你看这个肌肉，这个6块还是8块啊，腹肌让人既羡慕又钦佩啊。那么这两张照片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请上这位嘉宾为我们现身说法，来听听他是怎么减重的，到底是科学饮食还是坚持运动呢？有没有什么独门秘诀呢？来，我们有请魏一林，欢迎小林。小林你好。
5: 主持人好。
4: 来来来，这边请。你这刚上来的时候，我跟他一握手啊，感觉到力量感十足，是不是你的臂部的肌肉在发力呢？
5: 没有，就是很自然的发力而已。
4: 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发力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现在身体的一个状态？
5: 我现在目前身高175，体重的话目前是82左右，82公斤。
4: 那跟你之前左边这张照片的状态，你的体重变化了多少？
5: 这张的话是110公斤，
4: 220斤，
5: 220斤左右，
4: 所以减下来50斤了。这是多长时间之前？是怎么变成这样一种身体状态的？
5: 之前的话，虽然运动量特别特别大，一天也没闲着，但就是管不住嘴，吃啊练都照常，有想减肥的这个计划，但是嘴巴管不住，
4: 这是多长时间之前？一年？
5: 半年前，10月份，去年10月份。
4: 平常一天3顿吗？还是说要加个夜宵？
5: 就1餐3顿，那我食量比较大，比一般人大很多。咱们俩自助餐举例。别人可能吃半小时就累了，我能吃从头吃到尾。
4: 一般比如说限3个小时，你从头吃到尾。
5: 对，
4: 就是我们说的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
5: 基本上是这样。反正肯定得不能让自己吃亏。
4: 那到那个体重啊220斤之后，是怎么下定决心要把体重降下来，要控制体重的？
5: 就平常运动，那打羽毛球啊，打篮球这些的，如果说运动量一上去的话，膝盖就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改变一下自己，因为总不能老是这么大体重，然后给身体特别大的负担吧。
4: 这是一些出发点，而且最后呢，经过了大概7、8个月的坚持，小林也确实做到了他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那究竟是怎么做的？在运动方面，尤其是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变呢？那么这些改变到底科学不科学？能不能给我们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呢？今天啊，我们请专家上来，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好，下面我们就请上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于焕玲于教授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解读一下。欢迎于教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您好，您好，
6: 小林好。
4: 于教授啊，关于小林的那一组照片哈，您看到那个照片的对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6: 判若两人，我们给小林点赞哈。我们经常说这个减肥就是最大的美容哈，在小林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和示范，确确实实是这种样子。减肥前后的精神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去做体检的话，可能身体状态、身体指标上可能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4: 没错，
6: 非常的不容易，为我他的毅力点赞。
4: 所以我们说，其实体重管理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的。那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也在想，哎，我是不是需要减肥呢？我的体重身材是不是已经达到一个标准呢？在这方面有没有努力的方向呢？您怎么来评判一个人需不需要减肥呢？
6: 我们会经常看到有人经常的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实际上 要不要减肥，怎么减，我们首先得判断自己是不是肥。嗯，就像小林这样的就很明显，对吧？肉眼就可以判断出来的一个

0: 一个状态，但是呢他也不是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肉眼判断出来。
1: 对，
0: 小林刚才也分享了当时为什么自己要减肥哈，这个动机特别关键。他是什么呢？他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关节开始受不了了，
1: 体重太重了，压力太大了，
0: 压力太大了，把我们的关节可能会损伤，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大体重的话容易损伤关节。科学上来说，我们怎么判断我们体重超不超标呢？就有一个公式，我们都知道叫 BMI。那么这个 BMI 呢，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呢一定是用公斤，身高呢是用米。一般我们说18.5以下那就是体重不足啊，那就是你太瘦了。然后呢，18.5到23.9，也就是我们正常的成年人这个范围之内呢，都是一个正常的体重，
1: 合适的，
0: 合适的。然后呢，大于24到28这个之间呢，就处于一个超重的状态，就是给我们提示了，你就应该往下减一减，往24以下去走。那么超过28，那就属于一个肥胖。
1: 小林刚才给我们介绍你的体重。
2: 体重目前是82公斤，
1: 所以就用82
2: 除
1: 以身高，
2: 身高现在1.75米，
1: 1.75，
2: 对，1.75，
1: 除以1.75，再除以
0: 1.75，大概也就是26.7多，26.7，我们就说45弱吧，然后就是27哈，
1: 那这超过24了，
0: 超过24了，目前的这个状态呢，仍然是处于超重状态，而且呢还这么年轻哈，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这个体重。还是有下一阶段的目标，继续往下减，努力让它回到24以下。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也不单单说是纯靠 BMI 然后来判定肥胖不肥胖。有一些人呢，他的 BMI 虽然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呢他也可能出现代谢指标的改变。
1: 对，
0: 比如说血糖、血脂，以及我们说的血压，都可能会因为你的体重，对你自己来说体重的不健康，然后出现异常。
1: 所以说 BMI 这个公式算出来这个指数只是参考的一个维度，对吧？
0: 对，
1: 就像小林，我们虽然算出来他这个指标是在超重这个范围内了，但是刚才我们看到那张照片是吧，你看脱了上衣光膀了，呵，这肌肉，这个型男，这个力量感，是吧？
0: 对，其实我们说的管理体重不一定就等于是减肥，实际上就是我们管理体重它几个层面，如果你肥超过这些指标，然后你就得去减，如果你处在正常范围之内，代谢也正常，那你就是保持，因为成年以后呢，身体是随着激素的变化，年龄的增加，它是体重是倾向于往上涨的，所以你能够控制着你的体重不涨，
1: 就维持住它，
0: 对，维持住，这也是一个体重管理。那么体重管理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得去考虑，就是低体重的人，低体重其实也是一个不健康的标志，
1: 就过瘦，
0: 过瘦，所以呢，我们在18.5以下的这些人呢，你也得往上涨一涨，这体重管理不仅仅说是从上头往下，你不健康的也得往上涨一涨，保持在正常范围，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2: 在健身房里面就会遇到有些人，他为了追求一个所谓的合理的体重范围吧，他会去增加自己运动量，然后把脂肪刷得特别低，然后后续导致一些，比如最常见就是月经周期不规律，然后或者就是脱发，
1: 要脱发啊！
2: 对啊，
0: 确确实实，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组织、每一个部分的，结构都给我们健康有助力的，包括脂肪组织。脂肪组织，我们有了脂肪组织，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是保护垫儿，有时候是天然的保温层，对吧？对于维持我们的体温啊，维持我们健康，它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脂肪组织它会分泌一些激素，调节我们的内分泌。都是有作用的，
1: 正常的生理功能。
0: 对，所以说呢，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要让自己的肌肉成分、脂肪组织处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不要去追求极端。
3: All right, here we go。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傍晚时间的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目前相对拥堵。另外，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以及郎西路高架从南二环路到郎西路快速。

0: 速路，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再关注到高速通行方面，介富泵高速界首太和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三超车上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关注所在地天气预报和事故灾害的信息发布，注意防范。
1: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2: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0: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总体正常，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南市、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在此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1: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傍晚时间18:41，欢迎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烂醉如泥当中的泥字，它指的是稀泥，正确还是错误？来判断题啊。
2: 烂醉如泥是不是稀泥？我选择

0: 好，来看大喇叭选择错误，孙店长选择正确，土豆鱼木木子选择正确。好，这道题烂醉如泥，泥子其实指的是一种无骨的虫子啊，这种虫子呢生活在海里，离开水呢就像是醉了酒一样瘫软，就是这道题啊，答案应该是错误的。好，再来一道题啊。人永远不能够连续吞咽多少次口水？ A 是两次， B 三次， C 是四次， D 是五次。大家来试一试啊，我们永远不能连续吞咽多少次口水？
1: 这是一道喉咙很忙的题。那我盲猜一个吧，我选四次。
0: 好，来看卡卡选择第五次。人永远不能连续吞咽多少次口水呢？再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C， 木木子选择第五次。再来看花间一笑还有七七八，这道题选择第五次。那么我们永远不能连续吞咽应该是五次口水啊，往多了选，就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永远无法连续吞咽五次口水的，因为吞咽呢是一个复杂的反射性的动作，连续吞咽呢大家试一试啊，有可能会导致窒息，那当然了

0: 我选择长安，我选 B 啊。我们来看一下，乐乐说选 C， C 是东风。
1: 再来看小红薯，选择 A 红旗。杏岭金秋这位朋友选择 C 东风。四眼水牛选择 C， 惊喜有你选择 D 解放。好，这道题有不一样的答案啊，正确选项应该是 D 解放。好，再来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流星又被称之为扫把星啊，是一种质体较小的天体，正确还是错误呢？
0: 我觉得是错误。
1: 流星，是不是被称之为扫把星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啊。大橙子选择错误，再来看啾啾选择正确。
0: 小花说是错误。
1: 那这道题应该是错误的，应该是彗星啊，又被称之为扫把星。彗星呢是进入太阳系内，亮度和形状会随着日距变化而变化的绕日运动的天体，呈云雾状独特的外貌。那么彗星的形状呢，就像是扫帚，所以呢，俗称啊扫帚星，也就是扫把星。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答题先答到这里啊，明天我们继续相约，继续答题，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

0: 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事。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呀。
5: 哦，哎，走起，
7: 起来了。哦，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的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

0: 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它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3: 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港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法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

0: 在这儿写，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能不能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刘恒，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
1: 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2: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呀，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刘恒，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 您的快递到了，
0: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 您好，您的外卖。
0: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2: 我买买买，我扔扔扔，
3: 我买买买。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